0: 变咗识食嘅咪话吓食我哋啲嘢生咁
1: 样。吓 ，OK，keep 住做啦，冇办法吓。
0: 系咯，而家系咁噶啦。
1: 系啦，好，新闻时间交俾你先。
0: 好，咁咧我咧就系、是、有第一个新闻，咁咧就系、是、关于美国正式对澳洲商品咧就加征12.5% 嘅关税。
1: 系。
0: 吓、啊，咁啊，澳方啊讲讲咧就话毫无道理啊。啊，並呼籲咧就要撤銷。咁呢個關税咧，美國政府咧就喺7月24日就正式宣布啊，對於所有澳洲去寄去美國嘅嘢咧，都要加徵呢、這個12.5%。之前咧就10%，而家咧就話係永久性嘅就12.5%。
1: 係。
0: 咁佢個要點咧就話。美國白宮表示咧，呢次加徵關税咧，就為咗打擊全球供應鏈中嘅強迫勞動問題。
1: 係，因為好似話冇好好咁壓止強迫勞動呢樣嘢啊嘛。
0: 係啊，咁你澳洲點強迫勞動啊，大佬？
1: 唔係，佢、意思係我澳洲或者嗰啲國家，冇好好去壓止或者係制裁。強迫勞動的國家應該是這樣。
0: 怎樣為之強迫勞動呢？
1: 那就不說是哪些國家了，意思就是他們
0: 我們澳洲都有強迫，
1: 沒有做任何行動的意思是
0: 我們沒有做任何行動去強迫勞動。
1: 是
0: 啦，那真的任他說了。那變了因為他針對美國以強迫勞動作為加徵關稅的藉口呢，澳洲聯邦政府堅決反駁，澳方官員強調，澳洲在打擊現代勞役和強迫勞動方面的法規與措施堪稱全球最嚴格、最強健，國際社會對此也有目共睹的。我們澳洲的貿易部長呢就講話呢個新税關税嘅措施咧，與現在嘅美澳自由貿易協定精神不符，呼籲華盛頓當局應當取消這項不合理嘅貿易壁壘。儘管如此，澳洲對美國嘅主要出口商品仍享有一定程度嘅豁免。
1: 係
0: 美國政府咧，澳洲政府也表示將繼續透過外交途徑與美方磋商，力求維護本國企業的經濟利益。
1: 係
0: 啦，咁啊變咗我哋其實出口魚去美國都無啦啦又要
1: 你哋都有出口
0: 去美國㗎嚇，咁咧變咗，不過其實呢啲關税都唔關我哋事嘅。
1: 是咩啊？你哋嗰啲都打？
0: 我哋唔系我哋俾啊嘛，系收货嗰个俾啫嘛。
1: OK， 系咪？其实系害咗佢哋自己啲生意
0: 啊。系啊，所以佢呢个入口关税
1: 系即系呢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0: 系啦，不过唔系阿川普话唔系噶啊。
1: 系
0: 啊，咁我另外一个新闻啦，咁我可能对大家都可能冇乜点听到呢件事。
1: 系咩事咧？
0: 汇丰啊，宣布全面退出澳洲，
1: 系听过啦我。
0: 哦，咁你好嘢喎吓，
1: 听过啦吓。
0: 咁咧就全面退出澳洲嘅业务啦，总值360亿嘅澳元房贷组合咧就卖咗俾黑石。
1: 黑石
0: 系啦，咁啊啱啱先宣布嘅啫，就系上个礼拜五7月31日正式宣布。
1: 嗯，好似系用18个月啊嘛。
0: 是啦是啦是啦。咁经过策略性的审查后，将在未来18个月内呢分阶段咁关闭其澳洲所有嘅实体分行。
1: 是。
0: 并全面退出澳洲嘅零售银行市场。
1: 是。
0: 不过呢就汇丰强调呢就将继续保留在澳洲嘅企业银行同埋机构银行、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嘅业务。咁其实即係大部分的人咧就會，你話冇影響咧，就變咗佢要即係如果你
1: 佢冇實體銀行咯，即係你要上 apps 啦。
0: 冇啊冇啊，連嗰啲 retail banking 啊嘛，零售銀行就冇曬噶啦。
1: 係，
0: 即係你有 app 都冇用噶啦。
1: app 都冇用，咁佢其他你頭先講嗰堆嘢，咁佢點行？
0: 佢呢啲
1: 運作咧，
0: 嗰啲 企業銀行係 corporate banking 啊嘛，
1: 係咯係咯 ，corporate banking 嗰啲私人銀行啊嘛，你頭先講
0: 私人銀行嗰啲係講緊高有錢人嗰啲啊嘛。
1: 哦 ，OK，OK，
0: 嗰啲私人銀行就唔同你
1: 係唔同我哋散户嘅
0: 零售銀行啊嘛，嗰啲私人銀行人哋講緊好有錢嗰種嚟噶嘛，
1: 係冇錯。
0: 咁啊，零售資產方面咧，匯豐已經將全球嘅資產管理巨頭黑石集團達成咗協議，將佢嗰個360亿澳元嘅房貸及個人貸款組合出售，咁咧就喺2027年上半年完成。屆時相關貸款業務將由澳洲銀行嘅貸款機構嗰、那個叫做 Pepper Money 負責管理。
1: 係，
0: 即係如果你有窿喺Hong Kong Bank， 即係喺匯豐啦，你個窿嗰啲咧，將來咧就會轉咗過去俾呢間叫做 Pepper Money，
1: 係
0: OK。但係如果你有普通開個銀行戶口，
1: 係
0: 要寫支票啊，可以去嗰啲咧就冇噶啦，
1: 嗰啲冇噶啦，即係你18个月內你要提取曬所有嘢，或者係安排轉去其他銀行。
0: 係啦，慢慢咯。咁啊，佢話就基於零售產品包括普通嘅帳戶啦、儲蓄帳戶啦、定期啦、信用卡啦、財富管理同埋投資產品咧，喺未來18个月咧就逐步終止。
1: 係。
0: 咁啊，就即日起咧就停止所有零售銀行產品嘅開戶口啦。
1: 好，應該啦，應該啦，你幾冇理由而家仲開
0: 嘅？嗰啲員工咪幾嘆？
1: 佢哋會裁員，
0: 有得翻工
1: 會裁員噶嘛？
0: 咁啊係，咁啊係，即係咁啊肯定要裁啦。18个月後咁啊，你都唔咩咯，係咪？咁你變咗就係話可以，
1: 佢會逐啲逐啲減噶啦。
0: 唔逐啲逐係18个月全部刪曬。
1: 唔係，我講員工啊。
0: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你都不开。
1: 哪一 part 不开的就即刻即是减咯，是吗？
0: 是啦、啊、只是剩下人留下人帮你删户口而已。
1: 是啦、啊、是啦、啊、删户口啊保险箱那类咯。
0: 没了啦，你看汇丰Sunny Bank的保险箱都没了啦。
1: 没了啦，
0: 没了很久啦、啊。所以变了是啦、啊、大家不用担心啊，那就你可以将慢慢有18个月的时间。俾你咧就睇下揀邊間銀行，咁啊轉過去咯。
1: 係啦係啦，大把時間去做嘢嘅。
0: 係啦係啦係啦，我咧今日就係準備咗呢兩單新聞啫。
1: 冇錯啦，嗱咁嚟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啊，係馮允熙嘅《在最好的時間做最好的你》。啊，唔好意思，機件問題。送给你的是李杏兒 Iconic。
0: 一陣先聽嗰首。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冇错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啦吓，今日天气都唔错啊，不过好似话会有雨，气温就大约系12度至23度喺布里斯班吓，
3: 落雨应该就琴晚落咗噶啦。
2: 連續三日都會有驟雨，
3: 係咩？
2: 嚇嚇嚇嚇，係啦。咁我哋而家翻翻嚟咧，就有啲澳洲新聞。上個禮拜7月27號，你個手機有冇響？
3: 有啊有啊，我都俾冇俾嚇親，不過
2: 冇俾嚇親嚇，因為佢之前咧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噶啦。咁而家咧就係7月27日下晝，澳洲首次舉行全國性嘅 Oz Alert 緊急警報系統測試啊嚇。咁但係咧好多民眾嘅手機平板都是会在下午2点钟是发出长达10秒钟的高音量的警报。
3: 嗯、
2: 但是有很多人都收不到。
3: 啊
2: 是啦。
3: 不是他要看你的机是够不够新的。
2: 是啦没错啦。政府就解释这个并不是电子设备所有电子设备都能够符合接收新一代 Oz Alert 的系统的条件来的。这一次测试呢仅仅涵盖了能够接收新蜂窝网络新蜂窝网络的广播警报的兼容设备。关机开启飞行模式操作系统版本过旧或者是使用硬件不能够支持的手机都是没办法收到的。
3: 嗯
2: 啊、根据政府的规定相容的设备包括了 iPhone 11或者之后的机型、啊、而且是运行 iOS 26.4 和更新版本 Android装置需要运行的 Android 12和更新的版本，以及支援 Apple Watch 的机型，包括 SE2、SE3、Series 6或者以上，并需要安装所有软体。
3: 嗯，
2: 咁呢啲咧就可以收到噶啦。
3: 嗯。
2: 咁样意味住咧，较旧嘅手机同埋智能手表咧，都系尚未更新系统嘅软件设备咧，都系冇办法喺呢一次测试之中收到警报嘅。咁呢一次全国测试进行咧，系 Oz Alert 系统首次面向公众进行大规模的演示，而它预设将会在10月份正式投入使用的了。
3: 哦，我有没有看它说多少钱整这个东西呢？
2: 都很犀利的，但是我不太记得那个。
3: 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它说130个 million，
2: 即是1亿几咯、
3: 啊、
2: 是不是、
3: 嗯、
2: 不止的好像。
3: 我唔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冇需要咁贵做个咁嘅嘢咧吓？
2: 澳洲乜嘢都贵嘅啦，
3: 系啦，
2: 我不以置疑，不以置评。对于相容嘅设施嘅用户咧，即使手机处于静音，你处于静音同埋唔好骚扰嘅模式，测试时咧。都是会有声音出来的。
3: 当然了。
2: 是啦、嗯、不理你是什么模式。
3: 不过我当时就在想、啊、你整个这样的 alert， 那又不好说，我们可以避得去哪里
2: 呢？我就是想之后呢，其实有其实之前、
3: 啊、
2: 有朋友问响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3: 啊、我有看那里东西的，入面有写的。
2: 是、
3: 今次就 今次就冇講，今次講。
2: 今次咧，其實佢哋已經呼籲咗啦，你唔需要做任何嘢。今次嚇，但係如果你想詳情知道之後要做乜嘢，點樣去處理咧，你就要需要去 OS Alert 嘅 website 睇清楚佢嘅指示，係啦，就千祈唔好 panic。
3: 咁今次其实佢应该就直接叫我哋上去睇一睇啦。
2: 佢有啊，
3: 有叫咩？
2: 有，
3: 我都冇睇，我佢就
2: 系你系你唔跟进啫。
3: 系咩？哦，嗱、okay ，
2: 用户嘅屏幕同时咧，即系当佢 alert 完之后咧、会有一个 message 出嚟嘅，内容就显示系 test message， 测试信息，
3: 系啊
2: ，no action is required。
3: 系啊系啊，我有睇嗰样。
2: 系啦，咁即系话。等安撫下你哋，唔好驚嚇，同埋唔知道有啲即係驚惶失措咁啦
3: 嚇。好冇，好在我睇到嗰段新聞，所以咧就都
2: 因為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宣傳嘅之前嚇，喺報章啊或者係即係係我自己
3: social media 有冇咧？
2: social media 有
3: 有咩？
2: 有，
3: 我都係喺報章睇到啫，但係我啲女啊我都唔知喎。嗰啲後生嘅
2: social media 有啊，係、啊，
3: 所以我都
2: 好似 Facebook 都有啊，
3: 係咩？
2: 係啊，係啊。
3: 哦、OK。
2: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你知唔知道五年一次嘅人口普查，今年就係進入咗即係會再普查嘅階段啦。係
3: 啦。
2: 咁嗱，
3: 邊一日先？
2: 係啦，預備講啦。
3: OK。
2: 嗱，每五年一次嘅人口普查会统计澳洲境内每一个人、每一户住户普查嘅问题概含涵盖咗年龄、出生国家、文化背景、居住状况、工作、教育等等嘅资讯嘅。
3: 嗯，
2: 吓，咁咧就会系人口普查夜吓，嗰日夜晚。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咁你需要做乜嘢咧？嗱，大部分咧呢、這个即系喺呢一日之前咧，你都会收到澳洲统计局吓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简称 ABS 发出嘅关于如何完成普查的说明的函件的了。
3: 是啊，应该收到的了。
2: 是啦、
3: 啊就一张纸的啫。
2: 是啦、啊、没错。那如果2026年人口普查多语言区社区发言人 Dora Choi 就表示大家可以选择上网填写啦、或者使用纸本的表格啦。咁或者系由人口普查团体嘅队伍协助完成人口普查啦。咁、但系你哋一定要 check 你哋嘅邮箱啦。
3: 系啊系啊，
2: 即系个 postbox
3: 已经够记晒噶啦，应该
2: 系啦。有需要嘅人士咧，可获得支援。大家可以喺政府网站查阅翻译资讯嘅资料啦。如果你需要翻译嘅话，亦都可以临时。到臨時服務站或者填表協助活動，獲得親身的支援。每一份回應均係即係都係好緊要㗎。梗
3: 係緊要啦。
2: 因為人口普查需嗰個數據啊嚇、會用喺協助制定交通啦、學校啦、醫療服務啦、基礎設施同埋商業方面嘅決策嘅。
3: 嗯，咁啊变咗我唔系你嗰个收到呢封信之后，你记住要睇咧，就入边又讲咗俾你听你嗰个网址啊，
2: 系啦，冇错，
3: 你网址咁你可以上网当晚就做嘅，
2: 系冇错。
3: 咁有一样最紧要咧，就系话如果你嗰晚有朋友嚟咗你嗰度，你都要包括埋你朋友啊，
2: 冇错。咁嗰个朋友需唔需要喺嗰阵时填咧？
3: 梗系填啦。
2: 佢又上網咯喎，
3: 唔係係咯，係
2: 嗰個朋友啊，
3: 即係佢嗰晚嗰個統計就話嗰晚喺你屋企入邊
2: 係
3: 所有人
2: 係
3: 嘅資料。
2: OK
3: OK， 就朋友佢嚟佢都要，因為叫佢唔好嚟
2: 㗎啦，
3: 一睇就叫佢唔好嚟啊，
2: 借住探訪，
3: 借住探訪啊，8月11日啊，咁啊變咗就一定要填嘅呢樣嘢，
2: 啊，佢又冇講話係幾點鐘喎，
3: 冇所冇晚啫嘛，
2: 夜晚就得噶啦。
3: 系啊，其实佢嗰度就讲你第二日做都系 OK 嘅。
2: 系啦，
3: 但系你记住咧，就系话嗰琴晚有几多人喺屋企？
2: 嗯，冇错。
3: 8月11号至14号嘅好似。
2: 嗱，完成人口普查之前咧，大家需要知道以下三件事。
3: 嗯。
2: 第一件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或者是用纸本表格。
3: 纸本表格应该都好厚吧。
2: 是啦，那大部分住户呢就会收到网上填写人口普查的指示的啦。
3: 是啊。
2: 如果希望用纸张来表格呢就亦都可以索取的。部分住户会收到邮寄纸张的表格。或者是由人口普查外勤员亲自上嚟，呢个是要你自己去request 噶啦，即系要求噶啦吓。如果呢啲住户希望系网上填写表格，咁就可以选择网上完成人口普查，然之后好似 Edmund 你就先讲有几多个人就填几多啦吓。
3: 系啦系啦系啦。
2: 第二就是现在即可填写。无需等候，收到指示后，如你已知道8月11号星期二晚人口普查之夜，你会身处何处？你其实是可以即时完成人口普查，即系唔使等嗰晚喎，吓、
3: 哦，
2: 即系因为你知道嗰日
3: 吓。
2: 咁第三样。所有身处澳洲的人均需要参与人口普查，无论你的身份是签证身份，凡是人口普查之夜留宿在你屋企，嗱，即正如你就先讲吓嘅人，你就必须要列入你的表里面啦，亦都包括国际学生和旅客。
3: 系啦，系啦，
2: 吓。一般住户平均需时只是30分钟就可以填晒噶啦。
3: 嗯，
2: 吓，咁更多资料你可以浏览 census.abs.gov.au。
3: 嗯，
2: 咁就有更详尽嘅资料俾你噶啦。
3: 系啦，系啦，咁其实即系讲透露少少俾你听啦。如果你哋冇填到的话咧。咁啊，統計局嗰邊咧就會有人會嚟上門揾你嘅。
2: 冇錯啦，就即係親身到訪，
3: 親身問你，喂，你點解冇填啊？咁啊，到時時咧，佢亦都會幫你填嘅。係
2: 啦。
3: 所以就都好啊，呢、這個就唔同啊，投票嗰種啊，投票你冇投又要罰錢啊。
2: 這個、個程序咧，我就唔係好清楚，佢會好似係大約係。4-5日之後去到你屋企，即係嗱，十一號。
3: 我意思係話，如果你到期時冇填，咁
2: 11号冇填咧，就
3: 會唔會罰錢啊？
2: 唔會罰錢，
3: 哦、
2: 但係佢唔知點樣同你安排
3: 啊，
2: 個人會上嚟你屋企敲門，
3: 係啊係，
2: 同、
3: 啊、
2: 你做，
3: 係啦、啊，
2: 嚇。咁有啲老人家唔識填噶嘛，亦、
3: 啊、
2: 都唔知道呢啲資訊嘛。
3: 冇錯。
2: 咁佢哋就會逐家逐户去敲門噶啦。
3: 唔係，係啦，嗰啲又唔係逐家逐户，逐個冇填嗰啲。
2: 我意思就係冇填嗰啲逐家逐户啦。啊，咁都要。
3: 啊，啄下你啊嘛。
2: 係啦，啄下我之餘啦，嗱，平時我又想問下你，多唔多食berry 啊？即系啲
3: 士多啤梨，而家梗系食啦。
2: 啊，士多啤梨、blueberry 啊、blackberry 啊、raspberry 啊，原来咧澳洲农药同埋兽药管理处咧就提出咗一项发出争议性嘅提议。
3: 唔系啊嘛，唔系话叫你唔好食啊嘛。
2: APVMA 啊，呢个就系头先讲嗰个管理局啦。佢、提出咗一项呢一个争议咧，就系允许 berries， 即系所有 berries 啊，浆果中二环雀轮啊，二环雀轮嘅残留量啊，增加至原本嘅500倍。
3: 哇！
2: 系啦，
3: 最紧要就系你啱啱讲嗰样嘢
2: 本嘅。500倍，
3: 哇！
2: 系啦，
3: 最紧要就系你啱啱讲嗰样嘢系攞嚟做咩嘅先？

0: 全人又食咗都唔怕，
1: 系你要信，咁你要信专业人士嘅。
0: 咁但系唔系，有一位专家咧就形容呢个简直系癫嘅，即系抗议啊。
1: O K
0: 吓，咁佢哋话系专家啫嗱。咁二环脱轮生产商咧就赞助嘅测试发现，喂食高剂量该化学物质嘅大鼠啊，即系大嘅老鼠。就出现了高丸萎缩，好惨的，肝脏毒性，胎儿出生有缺陷等等的症状。
1: 哇，就是讲这三样都已经吓死人了。
0: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已经采取措施，大幅其实他们其他国家已经是大幅降低这一种的化学成分的。令到人類接觸該物質的量越減少越好的。
1: 咁、哦、
0: 但
1: 係
0: 唔知
1: 點
0: 解澳洲佢可以升500倍、
1: 啊，
0: 而係仲覺得係唔會有害嚇。咁嗱，呢種化學物質咧喺歐盟同埋英國都未獲批准嘅。
1: 哦。
0: 而因为它对儿童和未出生的婴儿的风险呢在美国正面临法律的挑战的。
1: 哇，
0: 是的，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相信我们所吃的、食物应该是安全的。但是问题现在它要超，即不是超标，而是增加500倍。
1: 但我们它就是说又不说那个。那個 figure 原本可能我哋其實係好細，就算加到500倍，佢都仲係好細咧。你明我咩意思啊？
0: 有可能咁，但係你要知道，即係頭先講美國同歐盟都未獲批准呢一類，
1: 即係直頭唔俾用嘅。
0: 係啦，但係澳洲已經用緊嘅咯，所以如果咧，即係其實要呼籲一下咧，就係、你哋食 berry 嗰陣時唔好諗住佢好乾淨。
1: 咁點樣可以攞走咧？
0: 洗咯。
1: 点洗啊？
0: 嗱，点样洗系另外一个search 啦吓。网上有好多洗法嘅，有啲人就话你 blueberry 咧就攞啲嗰啲叫咩啊？生粉啊，生粉去落水度，然之后
1: 梳打粉啊嘛。
0: 生粉啊，
1: 生粉，
0: 生粉，又或者嗱，种种唔同啦，我又唔想俾啲唔到啦，你哋自己上网点样去洗啦。咁就但系千祈唔好就咁食咯，因为好多人以为系干净嘅。
1: 我顶上落啲盐嘅咋
0: 吓，咁你士多啤梨啊，或者
1: 系
0: blueberry 啊，但系你有啲raspberry， 你真系唔系好洗得嘅，一片水咧就湿谢谢噶啦
1: 吓。我叫咩名话？呢个大家可以写低呢个俾大家可以去选，即系去搜查嗰个药。
0: 啊，嗰、那个化学
1: 吓、啊、化学名
0: 叫做二型嘅二，
1: 哦，二型嘅二，
0: 环系中环嘅环，
1: 啊，二环系
0: 撮啊，嗰个系咪叫撮咧？一个口字做个坐，坐低个坐，
1: 哦，一个口字
0: 做个坐，坐喺度个坐咧
1: ，OK，
0: 轮黑加轮子个轮，
1: 哦 ，OK，
0: 二环撮轮。
1: 二環脫輪
0: 係啦嚇，嗱咁所以咧，尤其是咧食呢啲醬果最多嘅群體就係小朋友，係
1: 啊，
0: 好影響佢嘅生長。
1: 唔係我多數食士多啤梨，而家啲士多啤梨幾鬼平啊，大佬。係
0: 啊，
1: 10蚊三兜。
0: 四個 berry 我都食嘅，四種 berry 我都買。
1: 其他嗰啲貴啊嘛，買唔起啊。
0: 咁都唔係嘅，你去一啲即係 local 啲嘅 food shop 咧，佢哋都會有啲平啲嘅嚇。
1: 所以士多啤梨我就係成日啱啱先食咗六。盒咁滞啦，净系落盐，所以而家今日
0: 你落盐落水嘅系咪啊？
1: 咁梗系啦，你渗啲盐落个士多，
0: 我点知你啊？你
1: 即系攞啲盐水去浸啲士多啤梨，
0: 明白？
1: 你就咁渗啲盐喺个士多啤梨度做乜？
0: 嗱，佢对于杀菌啊，可能有用杀农药，
1: 系咯，就而家所以而家真系要我完咗呢件事要睇下先，
0: 系啦，翻去做一做啲 search，
1: 系啊，我以前
0: 真系认真啲去洗咯吓，
1: 系啊系啊，我以前有话落嗰、那个 鹼性梳打，變咗、哦、變咗鹼性水去洗去浸，
0: 即食用梳打。
1: 食用梳打
0: 啊，都得嘅，我諗
1: 嚇。係嘛？所以我要一陣一陣
0: 就係啊，一食落口啲嘢都係要小心少少啦。
1: 梗係啦，減咩高丸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Station sponsor.
2: 冇错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嗱 ，Emin， 我知道你以前咧，我而家唔知啊，啊睇定你身形，你好似冇乜运动、
3: 啊。
2: 你以前就成日打足球嘅喎，
3: 系咪？
2: 有踢下，嗬。咁有冇睇世界杯呢个环节啊？
3: 今次系听啫，听啲新闻啫。
2: 哦，你冇睇 SBS 嗰啲直接转播免费嘅，我哋好幸运啊！
3: 澳洲成日都可以有呢啲免费大型赛事睇。
2: 系啊，冇错。咁但係呢，就先你听你讲呢，你好想提一提呢，即係当时世界杯最 final 之后，西班牙赢咗之后上台呢，
3: 係啦，
2: 你突然间呢就係话即係唔係突然间嘅，我都有睇嘅。咁美国总统呢就做咗涉石人喎。
3: 係呀係呀，咁我过到去好似又唔好想走咁样。咁嗰个足协嗰个主席就叫他
2: 恩芬天奴
3: 邀请佢行过啲，咁跟住佢又
2: 佢又真係企咗去左边，唔愿落台。
3: 唔愿落台。咁人哋都照样影相啦。咁后尾好似呢就人哋返到去嗰边呢就将特朗普嗰个
2: 肖像
3: 嗰个系嗰位呢就 key 走咗。
2: 系
3: 所以呢啲真係
2: 嗱，一般 traditional 啊，即係传统呢，如果係冠军队赢咗呢，个高光时间呢係会比呢一隊波成班人自己去發揮嘅，
3: 係 啊，
2: 所有就算恩芬天奴啊、主席啊，全部都要落台嘅。
3: 你唔好話淨係踢波啦，網球啊，嗰樣
2: 全部都係噶啦，唔會企
3: 喺
2: 隔離
3: 度噶嘛，係真係
2: 做到涉石人咯，咪就係嗱。咁我就係上個禮拜，其實我哋已經講咗好多關於呢一次世界盃嘅資料啊。咁跟住我想今次講下咧，就係球衣的号码的历史啊！
3: 哦，
2: 咁你知唔知道原来咧？嗱，其实个人都大部分人啦，睇足球嘅人都知道十号仔咧系好重要嘅。
3: 哦，
2: 系嘛？你唔知噶？
3: 我唔知喎。
2: 嗱，咁就原来咧，球衣最初嘅用途
3: 啊。
2: 球衣的 number 的用途是只是用来识别的。
3: 当然啦。
2: 被球证识别的。是
3: 的。
2: 但是长期下来呢，为什么十号仔会成为这么核心的代表呢？因为他的代表有巴西的比利啊、马拉多纳、法国的普拉提尼啊，还有现代的美斯。十号这个 number 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原来呢长期落嚟，由80年至到2000年左右，所谓有一个叫做足球嘅术语，就系叫做古典前腰 playmaker。古典型嘅中场足球运动嘅战术嘅术语，佢系十号咧，系具备咗控球技术嘅纯熟，视野嘅开阔，组织进攻嘅能力。而且强而精准，通常呢他们是会打任意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任意波，或者一场
3: 个人发挥咯，即是好像马洛丹娜这样。
2: 还有远射。即是这些造诣都是很非常之高的。都是会落在十号仔身上的。
3: 哦，
2: 系啦，咁由于现代嘅足球咧个节奏会加快咗，同埋佢哋嘅队形都改变咗嘅。
3: 哦，
2: 咁咧，所以呢个即系叫做古典前腰嘅空间咧，就越嚟越细噶啦。咁、
3: 哦、
2: 所以亦都越嚟越落 沒落啊！嚇、哦，阿根廷嘅球員里克爾梅啊，咁即係被認為啊，即係佢係1978年出生嘅，即係被認為係最後一位嘅典型代表。咁、嗯、但係咧，其實就唔係嘅，美斯啦，仲有德布勞內係 Belgium 嘅德布勞內、嗯，都係扮演呢啲角色嘅。吓、啊、咁可能冇嗰阵时阿比利啊或者系阿、马拉多纳佢哋咁发挥得咁好咯。
3: 总之就系全部啲劲人都系十号啦。
2: 系啦，咁啊十号咧就慢慢变成咗球队嘅灵魂啊，同埋赋予更高嘅期望。
3: 哦，即系总之你着得呢件衫出嚟咧。即係話你就係 number one 啦，嗰、那個
2: 都唔可以話 number one 嘅，係個榮耀咯，
3: 係啦，
2: 同埋個責任好大咯。
3: 哦 ，OK OK，
2: 嚇咁但係咧，早期嘅足球咧係冇固定嘅背號制度嘅。咁1920年咧係邊個帶入嘅咧？係邊個國家帶入有 number 嘅咧？就係、是、英格蘭，佢嘅比賽就引入咗球員背號呢樣嘢，就係俾評判。
3: 系啊，唔系，系咯。如果你冇 number 咁，你即系成炸人咁样，你点样求证？点样去吹鸡啫？
2: 冇错啦，啊啱噶。按照传统咧，一号一定系俾守门员啦。
3: 哦，系咩？
2: 吓 ，goalkeeper。
3: 哦，吓吓。二、okay、
2: 号到五号咧就系后卫啦。
3: 哦 ，OK。
2: 系六号、八号就系中场啦。
3: 嗯。
2: 吓，咁七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咧就系前锋。
3: 哦。
2: 系啦，九号咧嗰阵时嚟讲系当家前锋。即系话最主要嘅前锋、哦，而十号咧即系负责前锋输送弹药，即系话佢射俾佢
3: 助攻啦，
2: 助攻啦，同埋系最关键嘅一传嘅球员。
3: 哦 ，OK，
2: 系啦。咁、
3: okay、
2: 但系原来咧之后咧，唔理你系打，即系佢有阵容噶嘛，打足球
3: 系啦，
2: 通常都系有时系4-3-3，有时4-4-2，有时4-2-3-1，或者系4-2-4
3: 啊
2: 吓。无论你系咩阵容，睇到所谓嘅十号球员咧，就系而家系变咗系当家嘅前锋啦、
3: 嗯，
2: 或者系附近后防嘅持球啦，
3: 嗯。
2: 当那个譬如说你对方反击球员呢、啊、中场第一球呢即是当你反击的时候你拿到个球、嗯
3: 啊、
2: 第一个就是输送给十号、
3: 哦、
2: 是啦再由十号他观察了之后、
3: 嗯
2: 他就是射出去去进攻啦、
3: 嗯
2: 啊啊、那我又要留意今次阿根廷呢、
3: 嗯、
2: 他阿美斯就喺个中场嘛，因为佢十号啊嘛，佢啲人咧就俾咗个花名佢嘅，个花名咧就系、是、步行球员，佢唔跑嘅，但系好少可十号唔跑噶嘛，但系其实佢唔系步行，我睇到佢咧系真系好似佢哋话系要远观。佢系睇晒成个形势、嗯，
3: 总之佢策划进攻啦。
2: 系啦，佢跟住就俾手势，譬如话前锋啊、后卫、嗯嗯嗯，叫你哋即刻咁样，即系佢影晒出嚟啊。
3: 系啊，系啊。
2: 佢就企咗喺个中场度，跟住佢就系咁样吓
3: 吓、嗯嗯
2: 啊。然之后呢一个长，即系譬如话佢长传佢之后咧，佢自己即刻走噶啦，佢唔系唔走嘅。
3: 系系。
2: 咁啲人成日喺度笑佢，话佢系步行。
3: 哦，人哋喺度策划紧啫。
2: 佢喺策划紧，系啦，冇错。嗱，咁咧，再由十号，即系好似头先讲咧，就做出个进攻，然之后俾前锋或者两个前锋嘅边锋咯。
3: 嗯，
2: 吓，咁但系如果佢系哋冇办法取好最好嘅机会嗰阵时，又系交翻俾唔系，又交翻俾十号自己嚟啦，
3: 系
2: 啊，
3: 咪十号自己嚟，
2: 系啦，冇错啦，冇错。所以成队球员嘅重心，成队波嘅重心就落咗去十号啦。
3: 哇，咁咪十号踢晒全场噶咯？
2: 都因为佢系中路嘛，
3: 唔系咯，
2: 系啊，
3: 即系我意思，即系冇落去休息噶咯。
2: 十号好辛苦嘅，
3: 系咯，
2: 系啦，嗱，咁所以我就讲啦，今年有个新星咧，就系Nami Yama
3: 啊，
2: 阿 Yama 仔，
3: 哦，
2: 佢咧系本届最受瞩目嘅球员啦，
3: 啊，
2: 年仅系19岁嘅佢咧，就其实已经系站稳咗喺巴塞罗那。一线的主力位置，
3: 是
2: 世界上咧在足球界里面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你着得最伟大的球衣 唔系你做得最伟大嘅球员先可以着最伟大嘅十号，明唔明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咁呢个象征咧就系佢嘅核心同埋佢嘅灵魂背号吓。咁所以咧，1970年以嚟咧，仿佛成为传奇嘅有比利啦、马拉多纳啦。剛才我講過法國的那位啦，同埋連長長年披住十號的美斯啦，嚇、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喎，今年2026年啊，阿亞馬咧喺佢身上佢唔著十號喎，
3: 啊，
2: 點解啊？你知唔知啊？
3: 佢唔中意咯。
2: 佢係著咗19號，
3: 哦，
2: 因為19號同佢咧係好有淵源嘅，嚇。咁首先咧就讲一讲呢个号码咧，其实咧陪伴佢19號啊，陪一直以嚟都系陪伴佢嘅。咁所以咧，而且阿拉亚麻咧，佢就系想压力分散，
3: 哦，
2: 佢唔想太过聚焦喺自己，
3: 系，
2: 因为佢仲系年轻，
3: 系。
2: 咁同埋西班牙呢个球队里面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好顶级嘅球员，
3: 系。
2: 例如 Petro、Rodri、Ferran、William、咁佢唔係一支单一嘅救世主嘅球队嚟㗎。
3: 即係唔係就係靠一个人
2: 啦。唔係靠十号㗎啦而家。即係因为而家乜嘢个节奏都要快㗎嘛。
3: 係呀。
2: 咁所以呢过早交俾阿亚麻呢等同呢将佢所有嘅期望同压力压喺佢嘅身上。而阿亚麻自己都知㗎。因为佢仲年轻。
3: 係呀。
2: 咁讲返19號啊，咁阿亚麻喺未打波之前呢佢就喺佢嘅 IG 嗰度呢发咗19張照片。咁呢个第19張呢係一张由两半嘅球衣，左边一半右边一半combine 埋一齐嘅。咁佢左边咧系2006年世界杯阿根廷嘅19號，咁你当时你知唔知系边一个着啊？
3: 唔知啊。
2: 阿根廷梗系美斯啦。
3: 哦。
2: 吓，美斯就着咗嗰一半，佢系19號嘅。
3: 哦。
2: 咁但系你知唔知道20年前系咩事发生咧？即系19年前或者20年前系咩事发生咧？
3: 唔知啊。
2: 美斯系抱过佢啊嘛。
3: 哦，冇哦，
2: 抱过阿亚麻嚟影相做善事，系、
3: 哦、
2: 啦、
3: 哦，
2: 所以亚麻今次咧就将佢自己嘅19號同美斯嘅19號夹埋一齐影咗一幅相，
3: 系，
2: 所以佢身上系着住19號，佢唔会着10號，
3: 哦，
2: 即系嗰古仔就系咁样啦。
3: 哦，
2: 嗱，讲完呢个足球嘅numbering 吓，咁我哋又讲下佢个赛制啊！
3: 喂，你讲讲头先嗰件衫咧，而家你知唔知卖佢签一签名，咁啊卖几多钱啊？净系件衫
2: 系
3: 都450蚊啊！
2: 450蚊咪平咯，
3: 系嘛？佢而家暂时未出名啊嘛，你真系啊！
2: 嗱，咁我又讲下即系除咗呢样，就讲下佢赛制，同埋讲下佢个。今次的獎金收入是怎樣分呢、
3: 啊
2: 啊、世界盃冠軍呢其實就可以拿到5000萬美元、
3: 哦、亞軍呢是不是全隊分的呢
2: 是一會兒講我講完所有的、
3: 哦
2: 獎金的分配先5000萬亞軍就3300萬、
3: 哦、
2: 季軍就2900萬美金啊全部都是電軍就是第四名2700萬你入了八強都有1900萬、
3: 哦、
2: 16強就1500萬而你是32你早知入了32
3: 入圍賽啦
2: 48、是啦48呢你都可以拿到900萬美金
3: 哦、
2: 即所以是实现了真的参赛就已经有奖金的
3: 即是去 入到围世界杯
2: 是的都有奖金的
3: 了
2: 是
3: 的
2: 是的是的但 是,、即使是好像刚才我说你小组垫底
3: 啦是的是的都有900咯、
2: 啊、都有900咯、900万、啊啊咁点样分俾球员同埋球会呢、
3: 啊、
2: 其实唔係全部球员攞晒嘅。嗱佢哋开波之前呢大多数嘅协会足球协会呢、
3: 啊、
2: 都会同球员呢同埋教练团呢协商。
3: 哦。
2: 点样去分呢个奖金嘅、哦。即係佢係计 percentage。
3: 梗系啦，
2: 因为你唔知道自己系赢几多
3: 少。你坐冷板凳嗰啲就梗系少啲啦。
2: 呢样唔知道，而系我意思就系你唔知道自己系得第一、第二、第三，
3: 梗系啦，
2: 所以佢只会系同你协商，你系得几多个 percentage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呢啲percentage 都系保密嘅。
3: 咁梗系啦。
2: 吓，咁但系大多数嘅足球协会咧，都系以三分之一至到一半。
3: 一半应该就会比三分之一至一半应该嗰个最叻嗰个球员应该攞好多啊！
2: 诶，唔系
3: 啊，
2: 嗱我唔知道佢哋攞几多个 percentage 唔会公开嘅，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我意思咧就系三分之一至到一半系会比球员同工作人员奖金
3: 哦 ，OK，
2: 系咁即系话首先佢一样嘢咧就系、是、佢国际足球协会啊总会啊 send 出嚟嗰阵时咧。各个每一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已经抽了的了。
3: 哦。
2: 即是说你譬如说三分一是给他们的话三分二呢就是会给足球协会的了。
3: 哦。
2: 即是不是全部落 足球员的袋的。跟住呢先会去到球员。啊、足球协会可能已经是包埋个 staff 的了。
3: 足球协会你每个
2: 或者是他的教练啊那些啦。
3: 教练都属于那个队人啦、
2: 啊。可以这样说啦。那、啊、不同国家呢有不同的分法的。
3: 哦、
2: 通常就是他们自己协就是协商啦。
3: 嗯、
2: 但是知道呢就是巴西呢球员是可以拿到 70% 的。
3: 哦、
2: 都好犀利，即系三分二咯。
3: 因为你唔好忘记佢巴西攞70%，但系因为佢个本身个球，即系嗰个当地个球会嘅营运资金，佢都够晒噶嘛。
2: 系冇错啦。
3: 系嘛？有啲国家佢就系靠，即系如果平时嘅营运资金唔够嘅时候，佢唔系唔可以分多啲俾攞出嚟咯。
2: 咪咯，吓咁嗱，讲到嚟呢度咧，我哋又讲下当时即系话我哋啱啱打完嗰个赛制啊，咁、佢有48队啊嘛，48队咧嗱，东道国咧就系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就自动已经系
3: 入
2: 咗选嘅啦，唔需要参赛嘅，唔需要去轮选嘅，剩低45个国家嗰个名额咧，就系会由国际足协咧分6大洲，咁样去分散，然之后咧48支咧。就分为12组，12组即是说4支就一组、就去打小组赛啦。咁、如果你小组赛呢就即是说是3场㗎啦、应该係。咁、如果你赢咗呢就3分、输咗冇分啦。
3: 係啦。
2: 打和呢就1分。咁、然之后呢最高分嗰2队，嗰两前嗰2名即是说最高分小组赛最高分嗰2队就可以入去32。去打 lockout 噶啦，咁但系仲有8个名额咧，就系、是、第3名最高分，
3: 哦，
2: 系啦，即系话第4名一定出噶啦，
3: 系啊，
2: 咁所以点解佛德国可以入到去咯？
3: 哦，
2: 佢逼和咗2队世界冠军、哦，即系话一人攞到1分、哦，
3: 系
2: 咪啊？
3: 系系，
2: 咁所以都其实都好犀利嘅吓。
3: 系啊，呢样嘢就是、打踢波呢、這个波系圆噶嘛，所以你变咗好讲求呢个合作性嘅，同埋咁多个人嗰、那个。本身當其時嗰個狀態咧，
2: 冇錯，
3: 係咪好難講啊？踢波呢樣嘢，
2: 咁你知唔知道嗰個大力神杯咧，淨重幾多啊？
3: 哦，咁啊真係唔知道，我諗都起碼8K 啊。
2: 嗱，冇8K，嗱，淨重金係5公斤。
3: 嗯，
2: 佢本身嗱，因為佢係18K 鑄造嘅，
3: 啊，
2: 佢個重量係6.175公斤，
3: 啊。
2: 純金度咧就5公斤，佢、
3: 哦、
2: 曾經咧係俾人偷竊過嘅，咁、
3: 哦、
2: 所以咧其實，
3: 哎
2: 哎係啦，佢嘅歷史就好得意嘅。而家咧，你就算贏咗都唔可以捧呢個杯，你只可以做影相嘅啫。
3: 哦，
2: 你唔可以捧翻去自己国家嘅，
3: 就玩
2: 佢俾一个 replacement 你嘅。
3: 哦，即係真嗰個咧就放翻喺足協。
2: 嗱，真嗰個咧就放喺。瑞士苏黎世世足博物馆的地窖里面，
3: 哇，使乜咁夸？
2: 因为他第一次咧系攞去展览嗰时喺英国咧俾人偷咗、
3: 啊，
2: 但系好奇妙地被一只狗闻到 佢藏咗喺边度，因为当时个贼唔系即刻攞走，佢就藏咗喺个纸盒度，就反而俾一个俾只狗系揾到。咁但系第二次唔好彩，就巴西嗰阵时咧，因为攞出嚟展览嗰阵时咧。佢呢個雷米金杯咧，佢就帶翻咗去國家嗰度展覽，俾人哋偷咗。
3: 哦，即係俾人偷過。
2: 偷咗之後咧，係揾唔翻，而且係有傳已經係用咗啦，俾人。
3: 但係你十八 K 呢啲其實用都冇用。
2: 唔係啊，唔係啊，佢個佢係面係十八 K， 但係佢裡面真係有五公斤嘅金。
3: 哦。你明白嗎？
2: 有 5K 金在裡面的，
3: 因為本身
2: 它是價值2000萬美元的。
3: 哦 ，OK。
2: 所以後來他們痛失了這個之後，他之後就決定不會再給真的你們拿走的
3: 了。哦 ，OK。
2: 是啦，是啦。咁所以呢，現在拿回去，即係好像嗰陣時，美斯捧住個球杯在床上睡觉那些是假的。
3: 所以 你知不知道其实马洛多纳当年踢得那么劲呢，在他们国家有马洛多纳教的。
2: 什么叫马洛多纳教？哦哦，即是那个教会啊。
3: 是
2: 啊。哦 ,OK。为什么呢？怎样呢？
3: 他们不是就是信奉啊马洛多纳呢样嘢咯，
2: 哦，
3: 跟住佢哋崇拜嗰时候攞只佢嘅神圣之手出嚟，
2: 哦，呢啲系咪
3: 真系好多人噶？我嗰次系听到呢样嘢啫，
2: 哦 ，OK，
3: 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呢样嘢。
2: 系啊，其实你如果要讲咧，真系好多嘢仲未讲完。
3: 咁梗系啦，踢波嘅嘢好多嘅。
2: 系啦，嗱，头先我播嗰首歌咧，之前嗰首系张天赋嘅 Tips 啊。而家就唔使 tips 啦，而家播俾你听咧，就真系啊，冯允谦嘅《在最好嘅时间做最好嘅你》，即系好似佢哋啲足球员咁。
3: 系啦，系啦。
2: 嗱，讲到呢度，我哋时间差唔多，好开心啊 ，Evan 同你做到节目吓，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3: 好啦，拜拜，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今天的声音应该算是好了，我吃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感冒药跟喉糖。喂。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 FM 98.1 This is Ma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

0: 大天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朱琳。在学校，大天都有校庆，就是学校的生日。这天，学校会办足多活动。大家上喜欢的就是运动会，但今天要讲的事就是运动会里面的一个项目——招标。招标汉语写作招标，罗马字写作招标。招第二条，标第一条。招标就是比看谁招较紧的意思。有比赛个人的，嘛有比赛团体的。个人比赛那顶顶，有时会红光，有两步起来。两步起来就是在调稳定的意思。有两步起来就是工人有在调有稳定。啊是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这是一句热客家话，因为导游伊是乌的。在地乌干那内底，就看无，意思是咧讲看袂出来，人遐敖有才调。啊，那团体比赛要提高士气，咱就会讲输人有输阵，输阵歹看面，也是讲众人扛山，山会动，拢是咧鼓舞大家团结做伙拼的俗语。在运动会的时阵，上会当看上较团结的比赛，就是扭大锁。扭大锁咧比赛时，双边若是无啥输赢，就伫遐扭来扭去。想要赢，就爱合作出来。一拳头扭个赢，这敢那咱的人生共款。爱拼才会赢。甲招标有关系，台语词亲像校庆、运动会、才艺比赛、赞声队。赞声队就是边啊斗加油的人，嘛叫做啦啦队。复习招标、扭大锁、赞声队，有两步七啦。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众人扛山山会动，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今仔日啊，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刚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刚刚听到的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五集，然后就是末日的部分这样子。其实应该说，有的人会觉得歹戏托棚，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这样。那《复仇者联盟》，因为你知道漫威他开了很多不同的赛道，我只能说他开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那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他把所有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到底是谁，那个到底是干嘛的，全部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说，今天电影线上呢，为大家做一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复仇者联盟。虽然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到底还准备开多少个平行时空跟宇宙，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窥究竟。

说起这个复仇者系列，其实一共有23部，它真的很多，然后主角真的是漏漏等等这样子。那这一次呢，复仇者联盟5就是末日崛起呢，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好了。如果你只看到4呢，那就是或是你4都还没看，你只看了1跟2，那在看5之前，我建议你不一定得把全部4都看完，但你听我讲完，你大概有概念，你大概也印象当中那些英雄到底怎么出来的。好啦，其实就是你不用补课那23部，你只需要知道8件事情。在看复仇者联盟5末日崛起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洛基没有死透，还升级成神了。洛基就是雷神索尔的弟弟。在复仇者4里面呢，2012的洛基拿走了宇宙魔方逃跑，衍生出了影集洛基，而且还是2季。那结局呢，他牺牲了自己，就成为时间之树的本体，亲手撑住了所有时间线。那复仇者联盟5呢，末日是个你必须要去看你才知道末日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个人呢，到底是个精神体呢，还是什么。总之末日是要杀洛基的，等于说你把洛基杀掉了，就拔掉了多元宇宙的插头。所以这个生命之树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关，它是连接所有宇宙的平衡之力。好，第二个部分，多元宇宙呢，其实已经很混乱了。怎么个混乱法？奇异博士2、蜘蛛人无家日、洛基这些时间线其实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你只要记得宇宙跟宇宙之间的墙越来越薄了，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宇宙都是平行时空，但是总有一个就是制衡的墙控制我们不过去，他们不过来嘛，不然你伸个脚你可能就踹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人，那有多危险。可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洛基这个生命之树在这里平衡。可是呢，就是这部片子想要告诉你，这个墙，这个制衡之力越来越薄弱了。那第三点就是美国队长他的盾给了猎鹰，那复仇者联盟第4的结尾呢，老队长把盾给了山姆，现在的美国队长就是山姆。所以复仇者联盟5呢，史蒂夫就会回归，不会拿盾哦，他改用雷神之锤。那复仇者联盟4呢，他举过也配得上。这个就是我刚刚放的那个预告，我刚刚放的那个预告呢，就是为什么雷神所有的锤会跑到那个旧的美国队长手上，你得去看片你才知道为什么。那第四个就是索尔他的锤子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雷神第4集，那前女友珍呢，她就是为了要救人，所以呢，而且她身上也有所有的能力嘛，这个为什么有所有的能力你要去看电影才知道。总之前女友珍举起了锤子成为女雷神，然后最后就战死了这样子，其实也蛮难过的。但重点是就是我觉得就起码她是有始有终的，就是真一度我们担心他变成坏人，最后发现他是好的。那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用的就是真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看到5他们会说谁的那一把变成坏人，最后发现他是好的。那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用的就是真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看到5他们

可是他们不住在这里哦，就2025年惊奇四超人他们是住在另外一个宇宙，就你知道未来风的823地球。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们住在地球对不对，地球在很多平行时空都叫地球，但地球都有不同的代号跟号码。所以惊奇四超人还住在地球，但那个地球是828地球。诶，那我们这个地球叫什么名字呢？那片尾的彩蛋，末日博士出现盯上了他们的小孩，那个小孩能够重塑现实。为什么重塑现实呢？复仇者联盟5你就知道了。那第六点你要记得，就是 X 战警要来了，而且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啊，不是新人。大家都知道 X 战警嘛，对不对？ X-Men 对不对？ X 战警要来了，要来了，就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原班人马回归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个 X 教授、万磁王、独眼龙、魔形女全部都回归，可是呢他们也不住在惊奇四超人的这个地球，也不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他们住在第三个宇宙，也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地球这样子。那第七点，死侍跟金刚狼呢，就是已经打过前哨战了。那2024年的那一部呢，其实讲了两个重点，宇宙可以被 delayed， 宇宙也可以被 delete， 那宇宙呢可以被删除，宇宙也能够就是我该怎么说，就是清创重改，消除记忆，重新 create 这样子。那死掉的金刚狼呢，你可以从别的宇宙找过来呀，因为每个宇宙都有一个金刚狼，都活在地球，只是地球不同代号没。所以复仇者5一开场就是死侍跟金刚狼呢他们执行任务啊，这个金刚狼就是别的宇宙找过来的。第八点，大反派呢不是钢铁人，可是钢铁人这一次饰演的是末日博士，一个戴面具的天才暴君。为什么导演要找这个演钢铁人的人来演反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不想爆雷，但是实在太有趣了，我想跟观众一起分享，有没有可能其实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地球，这个钢铁人不是钢铁人，钢铁人是末日博士，或是钢铁人是个天才暴君，或者钢铁人是个大反派呢？总之一句话呢，总结复仇者联盟5，你要去看之前你得先知道三个宇宙，复仇者的宇宙、惊奇四超人的宇宙跟 X 战警的宇宙正在互相冲击。那引发这一切的源头呢，可能跟复仇者联盟4那个最温柔的结局有关。它的温柔结局是什么呢？你得去看片。好，那这样有听懂了吗？我们其实在三个不同的宇宙，都是地球，但是三个宇宙的地球都有不同的代码。然后有些人呢在三个宇宙上面都有重复出现，有些人是一样的身份，可是有些人可能不是。所以呢我们到底要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到底要知道他们是来消灭我们的还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以上不负责任讲评有扯到平行时空当中的每一个你，假设今天是你好了，假设今天是我，我是 Elsa， 我在这个宇宙我是 Elsa， 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也是 Elsa 吗？那我在这个宇宙我做这些事情，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就确定是做这些事情吗？这些都是值得进电影院一探究竟。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就很清楚。OK， 这个末世呢是个人吗？是个怪物，然后是别的宇宙的，就是一个毁灭者啦，一个反派，大反派。所以大家集结起来就是要抵抗他，因为他的能力真是超凡入圣，超凡脱俗，他需要这么多人牺牲才能抵抗他。他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你得去看电影。那刚刚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八点，你在看复仇者联盟五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呢我再补强一下。如果说你刚刚听完了还是没有什么听懂的话呢，那我刚刚讲了八件事情你需要知道，我现在跟你重复一下。观点有八个人，八个重要的人你得认识吧，你不认识你看什么复仇者联盟系列呢？复仇者联盟五呢，这些脸你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听名字你就不陌生了。第一个叶莲娜，叶莲娜是黑寡妇的妹妹。那黑寡妇登场呢，就黑寡妇是 Natasha 嘛，对不对？那 Natasha 的妹妹，所以这个姐姐死后呢，就 Natasha 死了，死后之后呢，叶莲娜就接棒了。现在她是新团队的实习队长，预告里面呢跟魔形女对打的就是她。第二个就是哨兵，哨兵是新来的超人级炸弹，在雷霆特工队2025年登场的，他的力量接近超人，可是精神极不稳定，体内呢住着黑暗人格虚空。那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他是双面刃，最强战力，也有可能最后就被末世引爆。第三个人就是汪达，他可能不是你记得的样子，因为奇异博士2他黑化成了大反派，为了找回儿子屠了一路这样，那结局呢疑似自我了断，可是找不到尸体哦。那复仇者联盟5跟复仇者联盟6，他可能会被这个末世操控，负责对全世界下了遗忘魔咒。第四个人就是甄佛斯特，就是举过锤子的前女友啦，这个雷神索尔那个举过锤子的前女友没？那雷神4索尔前女友，他罹患癌症，那雷神之锤最后选择了他成为女雷神，最后他战死了，就进了英灵殿瓦尔哈拉。那复仇者联盟5队长用的锤子就是真的那一把，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前女友那一把，他英文名字叫 Jane， 所以就是 Jane 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在里面一直听到他们在讲哦，那一把锤子 Jane 的那一把锤子就是这一把了。那接下来呢第五个就是舒利，他是现任的黑豹，黑豹以前是男的哦。那蒂查拉呢，他离开人世之后呢，瓦干达万岁是他妹妹苏利继承黑豹，所以复仇者联盟五呢队长回了瓦干达，迎接他的不是老朋友，是他的妹妹。第六个就是纳摩，纳摩是海底的王。那海底的王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在瓦干达万岁里面登场的海底国度统治者，他就跟瓦干达打过一仗这样子。那 well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预告里面说海洋出事了，他被迫上岸了这样子。哇哦，海里都待不下，他上岸能够做什么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七个人你得记得，就是白幻视，死过的人呢换了一个方式然后又回来了。幻视呢在复仇者联盟3已经挂了，可是汪达幻视的结尾呢，天剑局用他的躯壳重建了一个白幻视，所以载入记忆后就飞走了，悬念至今。今年有一个影集呢就是在讲白幻视的，那复仇者联盟5出现的幻视就是这一个白色版本。第八个就是钢铁心，钢铁心呢就是东尼的精神传人，黑豹2登场的天才少女莉莉呢，她会自制钢铁装甲，有自己的影集。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呢，她是616阵营的科技担当，也是全片唯一穿着东尼遗产上战场的人。就对面站着一个东尼脸的反派，这个对位不会刚好是巧合吧？因为你看另外一个时空的东尼他不是钢铁人，他是坏的啊，这个时空的东尼已经挂了，他的传承呢是个好的，所以这个好的遇上原先应该是好的，可在别的时空是坏的，就这剧情真有张力。那刚刚讲的就是八件大事跟这个八个人，所以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觉得更清楚了一点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今天介绍了复仇者联盟5末日崛起，这样 X-Men X 战警即将回归啊！我好喜欢这个学院，我也喜欢 X 教授，我也喜欢，而且你知道那个金刚狼已经挂了呢，他们要从别的宇宙的时空再抓一个新的金刚狼过来，也不是新的啦，他就是一模一样的金刚狼，但是不是在这个地球的，是在另外一个地球的啊！虽然我不得不佩服这导演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每一个坑每一个洞都拍得这么的热闹非凡，但是呢或许我们看的虎煞煞，但是我不得不说能够把它所有集结在一起，这是一部大卡司，灯光、音效、剧情，值得进电影院观赏的影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重生。
1: 你深情，也让我使用爱的不理。不论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欺负你的坏人都一样，那本可以接受到帮助的人都变得痛。所以本官现在宣判你，老达先生，你需要做满一万件好事，才能上天堂。
2: 哈？
0: 这部片的内容是说，阿达是一个死因不明的鬼，生前冷漠旁观，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那地狱使者判定他必须要完成一万件好事才可以上天堂。如今呢，他仅差三件就可以重生了，每晚出现在街头尽力行善。在完成最后一件好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立刻引来曙光上到天堂哦。可是在即将消失之前，这个阿达呢，感受到世间冷暖，而且获得领悟。他并未如往常一般消失，而是在日出的温暖光芒当中理解到了生命的意义，最终成功升上天堂，迎接重生。

0: 喂，你后面有脚踏车？幸好我是一只有低级灵力的鬼，要不然你就被撞倒了。这人也真是的，什么时候脚踏车也有三宝了？
1: 你在干什么啊？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知道吗？天哪！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

0: 么久了，我的外卖超时了。
1: 不是吧，大哥，你居然来不及，这样我不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什么时候才能投胎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我一天也不想待了啊。嗯？大半夜怎么小朋友在这边？嗨，小朋友，你怎么自己在这边？你的家人呢？你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危险吗？你从哪里来？你爸爸呢？他不要你了吗？你走了几天了？还是女儿饿？会渴吗？

0: 咦，你的爸爸妈妈呢？走吧，跟叔叔一起进去好不好？
1: 真是夸张，幸好被我遇到，这下我可以上天堂了吧？我不是完成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反应呢？天快亮了，我做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还在这里？好事？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万件好事吗？我生前因为沉默，也默默地害了不少人。这难道是地狱使者想要让我了解的事吗？这感觉怎么那么熟悉啊？这不是地狱使者判我下地狱的地方吗？可是，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变好亮了。
2: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你已经弥补了你的错误，知道，这是你该走的地方。

0: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成